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你说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感恩、赞美和祝福你。我们感恩你的救恩，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救赎我们的罪恶，也洗净我们的心。谢谢你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我们赞美你，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也谢谢你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者，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赞美你，你是阿爸父，我们唯一最好的父亲。我们世上的父亲通常不是完美的，可是你是完美的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也谢谢你给我们知道你多么爱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耶稣到山上讲道。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信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祷告，所以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看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在主导文里面，每一节都是说可以用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祷告是什么一回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时不可像外族人那样喋喋不休，他们以为长篇大论，就并蒙上帝垂听。不可像他们那样，因为在你们祷告以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你们应当这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愿人们都遵从你的圣名，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从这一篇主导文的经文可以看到，耶稣的目的就是让门徒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儿子，因为他称呼第一句是我们天上的父，不只是他的天上的父，也是我们门徒的天上的父。第二句，愿人能遵从你的圣名，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尊重神的名，他的名是圣的，我们的心也要遵从阿爸父。第三句，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这里的教导呢，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定好了，然后接着祷告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就是看神的话，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话来祷告，他就会在地上成就天上的旨意了。第四句，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要教我们怎么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耶稣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智慧、慈爱、力量、平安、喜乐、忍耐等等。第五句，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那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知道每一天可能有几次有人会得罪我们，或者我们可能会得罪别人，每一天都需要饶恕别人，不只是一次两次，可能有时候是70x70次，我们都需要接着神的爱心来饶恕别人，可能是家人、朋友、亲戚、工作的同事、上司，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等等。第六句，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说明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引诱或魔鬼的作为。我们凡事都要谨慎，不要那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分辨是非，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引诱。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抵挡引诱，抵挡魔鬼的邪恶的作为，邪恶的引诱，离开危险。第七句是结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就是要记得，我们每一样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是代表耶稣，代表上帝，代表他的国度和他的权柄跟荣耀。我们凡事做什么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借着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给他，能够跟他配搭，跟他在一起工作行善，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也胜过引诱试探，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现在用几分钟来安静我们的心，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七句话的主导文。

0: 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上帝怎么垂听我的祷告，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那时候在1981年的时候，我在夏威夷受门徒训练，我们9月份开学，那时候我只付了500块的学费，还欠1000多块的学费还没交。我就开始祷告，求神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要写一封信寄给一个长老住在德州。我是在1976年认识他，因为他来我的国家的教会，可是我不是很认识他。我跟他聊天一下，他就把他的名片交给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他的帮助，他说我可以写信给他。那是1976年我认识他。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上帝会让我认识一个那么好的长老。那么5年后呢，就在夏威夷，我就有一种感动，说我应该写一封信给这位长老，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他我在夏威夷受训，然后要准备去另外一个国家传福音，然后我需要还有一些学费还没交，还有需要一些衣服，冬天的衣服等等。然后我把信寄出去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我以为说他可能不记得我，或者可能帮不了我。可是上帝只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要写信给这位长老，我没有其他的感动，我没有说想写给我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教会的朋友。我就相信神已经知道我需要的一切，也知道谁可以帮助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就没有再想他了。我就把这个学费的问题交给神。然后在学校10月份的时候，我的领导告诉我说我还欠1000多块的学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欠了一些钱，可是其他的同学都已经交完了。那我就在那时候开口祷告，说主啊，求你供应有这个需要。然后一位南非的弟兄他站起来做一个预言，是从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他说，圣经说，看啊，耶和华的肩膀并非没有力量拯救，他的耳朵并非聋的听不见。他就站起来说，耶和华的肩膀是不是没有力量拯救，是不是太短不能拯救你。我听了这个预言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说，主啊，你的肩膀当然不是太短，你的手也不是太短，你可以拯救我，你可以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祷告完毕之后呢，我就回房睡一个午觉。起来之后，我发现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50块的美金。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是他供应给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继续把我的见证下次再讲完。谢谢。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